0: қайтырымыз. Өпкемізді ішіден қақуды.
1: Мұкапат пұлы тарқытылған аман, қарыз қайтырмен.
2: Құлақны кесіп, қосақны яма аш деген шуда. Күллер хақиқатан тәсті өт атуды.
3: 90 жылларда туғылған 3.6% кішінің инавәтлік қарызының қарәлі дайым өтіп кетеді. Оның үстіге қарыз білен қарыз қайтыруды. Ұла әм стимал әуісіні иғалмайды, әм қарыз қайтырышқа құрбе етмей ватыды.
1: Бір күні көзімні шындақ ассамла, қарыздырым бірақыл түгеп кеткен болса, әміне қайтыдым башысам деп бәхмі арзу қылымен.
4: Сіз қайтыдан басылсаңыз болады. Қарыз білен қарыз қайтырушыны тоқтытып, қарызыңызды рәтләп, қарыз қайтыруш планын түзіп, идраки істимал әдетін етілдіру. Сетіп алалайдыған әмілі күчіңіз болсын, сетіп алышыны рәт қылыдыған кәскенлігіңіз болсын.
5: Чуң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听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治国方略。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 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7: 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2013年12月26日。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 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 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利。 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利，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正失者在朝也。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我们党92岁生日刚过不久，我们来到了西柏坡，目的是重温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温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同时见见西柏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知道，西柏坡是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就拿我们现在开会的这间屋子来说，意义就非同寻常。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间屋子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的、真实的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会议还强调要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大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弘扬西柏坡精神联系起来，这说明党的优良作风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情很深，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在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看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封封电报、一个个故事，我的思想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我的这个感觉，我想在座同志都会有。每次来西柏坡，我想的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并使之更好指导党的建设？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弘扬？我们坚持两个务必，重点应该抓什么？怎么抓？我认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瞩啊。当时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扬的怎么样？应该说总的是好的。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 我们党才能

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不论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原因，关键还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不带头坚持两个务必，甚至有的反过来带头搞四风，那怎么要人家坚持两个务必呀？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1: 说起新疆的一草一木，人们大都会赞美胡杨林的美景，感叹胡杨精神。当我们踏入并逐渐融入新疆这片土地时，新疆的白杨却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了，特别是它独树如柱、奇烈成墙的品质让人们钦佩。之所以人们喜欢白杨，或许正是因为它很像新疆的建设者们。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作者周玉贤的散文《白杨树的眼睛》中的节选内容，一起去听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白杨树的故事。朗读姚科。
2: 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气，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0: 听见经典，当鼻尖的秋风与飘鸟的花香不期而遇，桂花已经开得细细点点，星星碎碎了。

小巧的花朵并不张扬，它总是那样安静地自开自落，却为寻常的生活带来一份欢喜，一缕甜香。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席慕容创作的散文《淡淡的花香》，描写了同样充满魅力的百合花。朗读：姚柯。

0: 那天当我们四个人在那条山道停下来的时候，原来只是想就近观察那一群黑色的飞鸟的，没想到下了车以后却发现在这高高的清凉山上竟然盛开着野生的百合花。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的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身边游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一样。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同行的朋友，这眼前的一切和我18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的灰绿色的暮霭，一样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的满山盛开的百合花。谁说时光不能重回？谁说世间充满着变幻的事物？谁说我不能与错过的美丽重新相遇？一生能有几次在高高的清凉山上怀抱着一整束又香又白的百合花？然而生命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无论是欢喜或悲伤，总值得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走一趟。你说我爱的是花吗？我爱的其实是伴着花香而来的珍惜与感激的心情。我实在爱极了这个世界，一直想不透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是特别仁慈？为什么我的朋友对我特别偏袒与纵容？在我往前走的路上，为什么总是充满着一种淡淡的花香？有时恍惚，有时清晰，却总是那样久久不肯离去。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连续剧《红军伞》，总策划聂颖，策划徐涛，出品人贺志国，总监制杨树兵、青应峰，监制李凤、王唐兵，剧务统筹李雪梅、李雪松、张瑞东，制片人周慧娟、杜远志，编剧孙天清、赵雨迪、杨贤斌、吴瑜婷，导演张立敏，作曲丁一，录音王景慧，后期胡听兰。

0: 奶奶，您电话。
1: 喂，哪位呀？
2: 高奶奶，你好，我是雅安市宝兴县人民武装部的小李。
1: 你好啊，小李。
2: 高奶奶，县档案馆的同志通过您提供的线索找到阿香阿婆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找了她这么久，终于找到了。
2: 是啊，高奶奶，听我们这里的老同志说，从您父亲去世后，您就一直在找阿香阿婆，一晃都十多年了，太不容易了。
1: 是啊，这是我父亲的遗愿。真是辛苦你们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志帮我寻找，太谢谢你们了。
2: 您太客气了，这次还是您父亲的日记帮了大忙啊。
1: 万幸啊，里面有阿香父亲的名字。小李啊，阿香人在哪里呀？
2: 就在姚集乡。
1: 姚集乡，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去雅安。
2: 好嘞。
1: 哎呦，宁宁。
0: 哎，奶奶。
1: 宁宁啊，阿香找到了
3: 啊！真的，太好了。
1: 你从日记里发现的名字就是阿香他爸爸。咱们呢，赶快出发。
3: 好，我马上去订机票。

0: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西北，一条盘山公路沿着宝兴河向上游延伸，前方耸立着海拔4000多米，我们称为神山的大雪山夹金山。中国工农红军就是从这里翻越夹金山，到达阿坝州茂功县，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没想到，当时的一段往事，却被人牵挂了一辈子。
1: 奶奶，您说的那位阿香，一直生活在宝兴县吗？
2: 嗯，听小李说，应该是这样。他好像也当过兵，改过名字，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找到他。
1: 嗯，怪不得。哎，奶奶，这个姚集乡就是您原来提到的红军翻越雪山的地方吧？
2: 嗯，
1: 我们学校做党史教育也讲过这段历史。
2: 对，这里就是你太爷爷他们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你知道吗？我到宝兴了，去帮你找小阿香和他的爸爸。

0: 奶奶慢点。嗯。
1: 您是高奶奶吧？
0: 对。
1: 我是乡人民武装部的，县里小李啊交代过了，我们这就带您去见他。
2: 好，辛苦您了，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1: 没有没有没有，您是红军后代，我们是武装部的，这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哎，前面路太窄，还得辛苦您老了。
0: 好，
1: 来，
3: 奶奶看脚下。
2: 嗯，
3: 慢点。
4: 阿香奶奶，有人来看你了。
2: 阿香姐姐，阿香姐姐，你好啊。你是？我姓高。啊，你还记得高排长吗？当年红一军团的。
5: 哦，哦，高排长啊。哎呦，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是他的孩子吧？
2: 对，对。你好啊，咱们终于见面了。
5: 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还能见上面呢。
2: 是啊，是啊。哎，多亏县里的同志帮忙。
5: 是，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
2: 好，
5: 大家坐，坐，
2: 坐，坐啊，您也坐，
5: 哎，哎，哎
2: 呀，阿香姐，您身体还好吧？
5: 哎呦，眼睛不如从前了，但身子骨还行
2: 啊，
5: 也多亏了乡里面的照顾。
2: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
5: 是，
2: 阿香姐，我这次来。是带着我父亲的遗愿来的，我想请您聊聊您父亲当年和红军的那些往事，您还记得吗？
5: 当然记得呀，怎么能忘呢？啊，那年我才7岁，那是1935年的6月，我只有7岁，和父母生活在宝兴河畔山谷中的村子里。当时，由于受时局的动荡和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村民们对外来的兵人充满了恐惧。那年，听说宝兴县城被外面来的红军给占了。大家更是人心惶惶。
6: 阿香妈，
2: 嗯，
6: 我听县上的长官说，这红军共产共妻，还要灭佛灭教，而且呀，他们手里有的是长枪啊，那长枪子弹打中人，可是碗大的窟窿。
7: 阿爸。什么是红军？
2: 哼，阿弥陀佛，你可别说了，吓到阿香了。
6: 哎呀，要我说吗？还是小心为好。外面兵荒马乱的。
8: 小江儿，小大哥，是兵人，汉人的兵来了。
6: 哎，桑杰，喝口茶，慢慢说。
8: 从县里回来，路上看见一队队兵奔着上游的寨子来了，估计晚上就得到咱们这里，都举着红旗，好像是红军。
6: 红军？
7: 红军？
6: 桑杰，你赶紧去敲锣，让大家准备一下，上山避一避。
8: 哦。
5: 后来，阿妈告诉我。村里的货郎桑杰带来的消息和远处的枪声把村里人吓坏了，都忙着收拾东西去山上躲兵人。单青科的架子倒了，羊圈也没来得及关上，就你拉我拽的往山上跑。

0: 阿爸，你在这里小洞子里躲一会雨啊！你安吧，跟咱们走差了。我怕他找不到路去迎应他。你听阿爸的话，一定在这里躲好，千万不要出来啊！
1: 阿爸，我害怕红军到底找啥样子嘛？
0: 哎呀，官府说红军要杀人，杀牛羊抢粮食。你听阿爸的话，躲在这里千万别出声啊！阿爸马上回来啊！
1: 阿爸，阿爸，
0: 哎，千万别出来啊！

0: 阿香，你别怕，我们是红军战士。啊，红军，你们是不是要抓我和阿爸阿妈？不，我不跟你们走，我不跟你们走嘛。
1: 阿香，阿香，我们不抓你和你的爸妈，你放心。阿香啊，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我原来就是个放牛娃，湖南的。 你看，这位哥哥，他就是你们雅安的娃子。我家就是县城边上的。孩子，雨大了，来，带上斗笠，叔叔背你。来，走，咱们下山。
2: 大人们说， 高排长他们这队红军啊，是红二师先遣团的侦察排。当时上山勘察地形，刚好碰见我遇到了危险，可我爸妈他们并不知情，所以忽然听到山上传来枪声，就赶紧和几个乡亲们赶来，远远的看见 几个红军战士带着我往山下走去。
3: 阿妈，阿香被红军抓了。
4: 我的阿香，我的孩子。
3: 别哭，别哭，我们先跟过去看一看，走。

0: 团长，你腿怎么了？
1: 没事，刚才救孩子的时候没注意，让什么东西划了一下。
2: 同志们，您把长院打扫一下，
1: 刚才村民肯定被咱们吓到了。
0: 是，我们正在收拾。卫生员到，王团长看一下脚，快。是，
1: 国民党这招真够毒的。
0: 是啊，给红军泼脏水，欺骗老百姓。
1: 所以啊，我们更要严守纪律，搞好居民团结，不然啊。
3: 华香，华香，华香！
4: 这位长官，那人的孩子是我的阿香，求你们别伤害他。
3: 阿
4: 香，
3: 阿
0: 妈，老生别怕，我们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不伤害老百姓的，你们放心啊，这是我们高排长。
4: 长官好，
5: 长官好，
4: 长官好，
2: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别害怕，别害怕啊！叫我老高就行，也可以叫同志。
1: 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官兵一致，干部和士兵都是平等的。
2: 我和大家一样，也是穷苦人出身。
1: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替咱穷人撑腰的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刚才在山上，我们遇到这个小姑娘，
2: 现在孩子安全了，你们可以放心了。
6: 阿爸阿妈，刚才我被狼追，是这些叔叔们救了我。
4: 原来是这样，看来红军是好人。
7: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8: 谢谢。
9: 高排长，我们这咬鸡寨子离宣城远，你们是路过这里吗？
1: 啊，是这样，可能要打扰老乡们几天了。不过别担心啊，如果用到柴火或者是粮食什么的，我们会给报酬的。
9: 哎，不要说这些。
10: 你们就住在这屋檐下草垛边？
1: 是啊，够我们住的就行了，人不多。
9: 哎，那怎么行啊？不可以，不可以。要不然这样吧，村口的几间大房空着，是头人的废弃的房子，你们就在那里避避风雪，怎么样？
11: 是的，是的，我也没怎么主意。
7: 对呀，你们住过去吧，那边很多空房子的。
12: 是的，是的，
7: 住过去。
1: 好吧，那我们就照价支付。
2: 谢谢乡亲们，今晚打扰大家了，大家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7: 走吧，走吧，
13: 我们就是回去了。
9: 高排长，你的脚。
1: 没事，没事。
9: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我这个伤口这么大。桑姐，把你的外伤药拿来，快！
0: 好。
1: 哎呀，谢谢老乡。
9: 太严重了。别动，别动。
14: 在村里人的帮助下，高排长和战士们安顿了下来。这天夜里，村里的消息才传开，说红军大部队在附近村寨扎了营。只是当时大家还不知道，这支英雄的队伍马上就要迎来他们长征以来最为艰险的一段路程。

0: 连指导员来了！哎，老高啊，指导员，哎，团里下命令了，宝兴县城被我们夺下后，敌人从几个方向向我们的主力压缩，包围圈在收紧的，我们得抓紧时间翻越夹击山。你们是侦察排，是尖兵，所以特意过来给你们传达命令。
1: 指导员，我们正在准备。
2: 老乡们，老乡们，老乡们都快坐，快点坐啊！
3: 好，谢谢。哎，
4: 夏夏、二甲，你也坐。
5: 哎，高排长，我们给大家送糌粑和奶茶来了。
6: 我们红军有纪律，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
3: 哎呀，高排长，早上我们都看到了。
2: 你们的战士还帮阿妈挑水，帮我们劈柴，很辛苦的。你们也没带什么干粮，还是收下吧。啊，
5: 高叔叔，高叔叔，你的斗笠还给你。昨天，谢谢你们救了我。<笑>
2: 小阿星，你昨天很勇敢，长大了，有出息。<笑>斗笠啊，你先替叔叔收着。
5: 哦，哎，来来来。
2: 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捏糌粑啊！来来来来，好好好，来，高排长，你是红军的头人吧？哎呦，不是不是，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连的指导员。哎，乡亲们好啊！哎，
7: 指导员好，
2: 指导员好，哎，来，大家一起喝奶茶吧！啊，来来来，
8: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好好好，我们正在煮粥，咱们一起吃啊！来来来。
9: 夏家二甲，正好，我还有事要向您请教。
2: 哎，高排长，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有事情就尽管说。我夏家二甲绝不推辞，我能做到的，一定去做。夏家二甲，你知道从哪儿走，能翻过夹尖山，到阿坝那边吗？
3: 啊，你们要爬神山？是啊。
0: 这是我们的任务。高排长，这个夹金山是过不得的，很多人上去，不是冻死，那也得冻伤啊！你们真的过不去的。
3: 是啊是啊，过不去的。
0: 哎，夏家二甲，我知道，这雪山是你们敬畏的神山，天气酷寒，人迹罕至，普通人万难通过。 可是现在战况危急，国民党的大部队就跟在我们后面。川西的地形狭窄，我们要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翻越这夹金山是唯一可以走的路。这关系到我们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啊，所以，我们必须过山。
5: 指导员，这夹金山终年积雪，寒冷至极，就算现在是夏天。 那山上也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我父亲是猎人，我跟他上山采过药，我知道山里的冷，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要是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冻死，就要被风暴卷走，你们不怕吗？<笑>
0: 怕死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了。 我们从江西出发，穿越贵州，进入四川，赶了不少路，也打了不少恶仗。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我们的目标是推翻欺压百姓的反动政府，解放全中国的劳苦百姓。所以，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和这雪山是挡不住我们的。
2: 指导员说的对，我们红军是为了天下苍生。按照藏族同胞的说法。
5: 菩萨也会保佑我们的。我们侦察排就是为大部队做先锋的，所以，
2: 夏家二甲，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指路啊！
5: 真的要过山了，这怎么可能？我们真的佩服你们红军的勇气。指导员，高排长，你和我们一样的出身，怎么懂得这么多啊？
2: 都是党培养的，在苏区我们都上过几天学。
10: 我们指导员和排长懂得可多了。苏区有军事学校，
0: 我们毛主席还给我们上过课呢。
1: 毛主席啊，对，毛主席，我们红军的大干部。
2: 大干部是头人，
1: 比头人更有威信，是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
2: 哦，是这样啊。哦，指导员，高排长，这座山呢，不是不能爬。我问过我的阿爸，有座垭口可以通过，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后面还有大部队，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啊。我看你们都穿得很单薄，上山的话真的怕是受不了。
1: 放心吧，我们会抓紧准备的，你给我们指指路就好。
2: 哦，那好。有图纸吗？我给你们指一指。
1: 你会看地图？
2: 哦，会看一点，我过去给马帮指过路。
1: 小赵，把图拿来。
0: 是。
1: 下去二甲，你在图上标下。
2: 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然后要从这里，从这里过去，然后再从这边翻过去。这条路非常的危险。
1: 原来是这样，太好了。
2: 高排长，可是这条路不好走啊。从这里沿河向上还好说，那再往上爬，连棵大树都没有，全是石头，下雪很滑的，风也很大，看不清路，有时候还有宝子砸下来呢。
1: 是啊，这雪山上很危险，但是无论多么艰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克服。
2: 高排长，我和你们一起上山，等你们过了垭口我再回来。
1: 不行，下去二甲，这太危险了。
2: 危险是危险，可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我们藏族的传统就是有恩必报，你刚才也说了，为了老百姓，菩萨都会保佑我们的，这个是善事，要做的，要做的。
1: 小小二甲，好兄弟，我的好兄弟。
3: 我们也来帮忙，我的祖国准备棉衣，我准备鞋子。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军伞》，剧中人高排长由陈光演播，阿香父亲夏加尔甲由杨默演播，阿香母亲达玛由张立民演播，高奶奶由张欣演播，童年阿香宁宁由严萌萌演播，老年阿香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慧娟、段欧鹏、于铁涵、罗元军、钟成、许飞、王君瑶等。本剧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融媒体中心、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0: 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013年12月26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

0: 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利，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利，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政失者在草也。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我们党92岁生日刚过不久，我们来到了西柏坡，目的是重温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温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同时见见西柏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知道，西柏坡是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就拿我们现在开会的这间屋子来说，意义就非同寻常，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党的规矩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间屋子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的、真实的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会议还强调要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大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弘扬西柏坡精神联系起来，这说明党的优良作风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情很深，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在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看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封封电报、一个个故事，我的思想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我的这个感觉，我想在座同志都会有。每次来西柏坡，我想的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并使之更好指导党的建设，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弘扬，我们坚持两个务必重点应该抓什么，怎么抓。我认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瞩啊。当时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扬的怎么样？应该说总的是好的。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不论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原因，关键还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不带头坚持两个务必，甚至有的反过来带头搞四风，那怎么要人家坚持两个务必呀？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的18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有信心在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下，把党的作风建设搞好。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说起新疆的一草一木，人们大都会赞美胡杨林的美景，感叹胡杨精神。当我们踏入并逐渐融入新疆这片土地时，新疆的白杨却让我们印象更加深刻了，特别是它独树如柱、奇烈成墙的品质让人们钦佩。之所以人们喜欢白杨，或许正是因为它很像新疆的建设者们。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作者周玉贤的散文《白杨树的眼睛》中的节选内容，一起去听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白杨树的故事。朗读：姚科。
1: 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气，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是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2: 听见经典，当鼻尖的秋风与飘鸟的花香不期而遇，桂花已经开得细细点点，星星碎碎了。小巧的花朵并不张扬，它总是那样安静地自开自落，却为寻常的生活带来一份欢喜，一缕甜香。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席慕容创作的散文《淡淡的花香》，描写了同样充满魅力的百合花。朗读：姚科。

0: 那天当我们四个人在那条山道停下来的时候，原来只是想就近观察那一群黑色的飞鸟的，没想到下了车以后却发现在这高高的清凉山上竟然盛开着野生的百合花。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的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身边游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一样？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同行的朋友，这眼前的一切和我18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的灰绿色的暮霭，一样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的满山盛开的百合花。谁说时光不能重回？谁说世间充满着变幻的事物？谁说我不能与错过的美丽重新相遇？一生能有几次在高高的清凉山上怀抱着一整束又香又白的百合花？然而生命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无论是欢喜或悲伤，总值得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走一趟。你说我爱的是花吗？我爱的其实是伴着花香而来的珍惜与感激的心情。我实在爱极了这个世界。一直想不透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是特别仁慈？为什么我的朋友对我特别偏袒与纵容？在我往前走的路上，为什么总是充满着一种淡淡的花香？有时恍惚，有时清晰，却总是那样久久不肯离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红军伞》，总策划聂颖，策划徐涛，出品人贺志国，总监制杨树兵、青应峰，监制李凤、王唐兵，剧务统筹李雪梅、李雪松、张瑞东，制片人周慧娟、杜远志，编剧孙天青、赵雨迪、杨贤斌、吴瑜婷，导演张立敏，作曲丁一，录音王景慧，后期胡听兰。
1: 喂，哪位呀？
2: 高奶奶你好，我是雅安市宝兴县人民武装部的小李。
1: 你好啊，小李。
2: 高奶奶，县档案馆的同志通过您提供的线索找到阿香阿婆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找了她这么久，终于找到了。
2: 是啊，高奶奶，听我们这里的老同志说，从您父亲去世后，您就一直在找阿香阿婆，一晃都十多年了，太不容易了。
1: 是啊，这是我父亲的遗愿。真是辛苦你们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志帮我寻找，太谢谢你们了。
2: 您太客气了，这次还是您父亲的日记帮了大忙啊。
1: 万幸啊，里面有阿香父亲的名字。小李啊，阿香人在哪里呀？
2: 就在姚集乡。
1: 姚集乡，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去雅安。
2: 好嘞。
1: 哎呦，宁宁。
3: 哎，奶奶。
1: 宁宁啊，阿香找到了。
3: 啊，真的太好了。
1: 你从日记里发现的名字就是阿香他爸爸。咱们呢，赶快出发。
3: 好，我马上去订机票。

0: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西北，一条盘山公路沿着宝兴河向上游延伸，前方耸立着海拔4000多米，我们称为神山的大雪山夹金山。中国工农红军就是从这里翻越夹金山，到达阿坝州茂功县，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没想到，当时的一段往事，却被人牵挂了一辈子。
1: 奶奶，您说的那位阿香，一直生活在宝兴县吗？
2: 嗯，听小李说，应该是这样。他好像也当过兵，改过名字，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找到他。
1: 嗯，怪不得。哎，奶奶，这个姚集乡就是您原来提到的红军翻越雪山的地方吧？
2: 嗯，
1: 我们学校做党史教育也讲过这段历史。
2: 对，这里就是你太爷爷他们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你知道吗？我到宝兴了，去帮你找小阿香和他的爸爸。

0: 奶奶慢点。嗯，
1: 好。您是高奶奶吧？
0: 对。
1: 我是乡人民武装部的，县里小李啊交代过了，我们这就带您去见他。
2: 好，辛苦你了，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1: 没有没有没有，您是红军后代，我们是武装部的，这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哎，前面路太窄，还得辛苦您老了。
0: 好，
1: 来，
3: 奶奶看脚下。
2: 嗯，
3: 慢点。
4: 阿香奶奶，有人来看你了。
2: 阿香姐姐，阿香姐姐，你好啊。你是？我姓高。啊，你还记得高排长吗？当年红一军团的。
5: 哦，哦，高排长啊。哎呦，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是他的孩子吧？
2: 对，对。你好啊，咱们终于见面了。
5: 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还能见上面呢。
2: 是啊，是啊。哎，多亏县里的同志帮忙。
5: 是，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
2: 好，
5: 大家坐，坐，
2: 坐，坐啊！你也坐。
5: 哎哎，哎
2: 呀，阿香姐，您身体还好吧？
5: 哎呦，眼睛不如从前了，但身子骨还行
2: 啊。
5: 也多亏了乡里面的照顾。
2: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
5: 是，
2: 阿香姐，我这次来。是带着我父亲的遗愿来的，我想请您聊聊您父亲当年和红军的那些往事，您还记得吗？
5: 当然记得呀，怎么能忘呢？啊，那年我才7岁，那是1935年的6月，我只有7岁，和父母生活在宝兴河畔山谷中的村子里。当时，由于受时局的动荡和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村民们对外来的兵人充满了恐惧。那年，听说宝兴县城被外面来的红军给占了。大家更是人心惶惶。
6: 阿香妈，我听县上的长官说，这红军共产共妻，还要灭佛灭教，而且呀，他们手里有的是长枪啊，那长枪子弹打中人，可是碗大的窟窿。
7: 阿爸。什么是红军？
8: 哼，阿弥陀佛，你可别说了，吓到阿香了。哎呀，
6: 要我说吗？还是小心为好。外面兵荒马乱的。
9: 小江二小大哥，是病人，汉人的病来了。
6: 哎，桑杰，喝口茶，慢慢说。
9: 从县里回来，路上看见一队队兵奔着上游的寨子来了，估计晚上就得到咱们这里，都举着红旗，好像是红军。
6: 红军？
7: 红军？
6: 桑杰，你赶紧去敲锣，让大家准备一下，上山避一避。
9: 哦。
5: 后来，阿妈告诉我。村里的货郎桑杰带来的消息和远处的枪声，把村里人吓坏了，都忙着收拾东西去山上躲兵人。晒青稞的架子倒了，羊圈也没来得及关上，就你拉我拽的往山上

0: 夏，你在这个小洞子里躲一会雨啊。你阿妈跟咱们走岔了，我怕她找不到路去迎迎她。你听阿爸的话，一定在这里躲好，千万不要出来啊。
1: 阿爸，我害怕，红军到底长啥样子嘛？
0: 哎呀，官府说红军要杀人、杀牛羊、抢粮食，你听阿爸的话，躲在这里千万别出声啊。阿爸马上回来啊。
1: 阿爸，阿爸，
0: 哎，千万别出来啊。

0: 姑娘，你怎么跑到这里了？别害怕，我们来救你。
1: 小姑娘，别怕，我们拽你上去。
2: 排长，绳子系好了吗？
0: 好了，
2: 一起使劲了。
0: 哎哎，赶紧，
2: 啊！夫人上来了。
1: 小姑娘，别害怕。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阿香。你们是什么人？
1: 阿强，你别怕，我们是红军战士。
3: 啊！红军？
1: 怎么样？没伤着吧？我们这就带你下山。
3: 红军，你们是不是要抓我和阿爸阿妈？我不跟你们走，我不跟你们走嘛！
2: 阿香，阿香，我们不抓你和你的爸妈，你放心。
1: 阿香啊，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我原来就是一个放牛娃，湖南的。哎，你看，这位哥哥。他就是你们雅安的娃子，
2: 我家就是县城边上的。
1: 孩子，雨大了，来，带上斗笠，叔叔背你。来，走，咱们下山。
4: 大人们说，高排长他们这对红军啊。是红二师先遣团的侦察排，当时上山勘察地形，刚好碰见我遇到了危险，可我爸妈他们并不知情，所以忽然听到山上传来枪声，就赶紧和几个乡亲们赶来，远远地看见几个红军战士带着我往山下走去。
5: 阿妈，阿香被红军抓了。
6: 我的阿香，我的孩子。
5: 别哭，别哭，我们先跟过去看一看。走。

0: 团长，你腿怎么了？
1: 没事，刚才救孩子的时候没注意，让什么东西划了一下。
2: 同志们，您把长院打扫一下，
1: 刚才村民肯定被咱们吓到了。
0: 是，我们正在收拾。卫生员到，帮团长看一下脚，快。是，
1: 郭明亮这招真够毒的。
0: 是啊，给红军泼脏水，欺骗老百姓。
1: 所以啊，我们更要严守纪律，搞好居民团结，不然啊，我。
3: 这位长官，别人的孩子是我家阿香，求你们别伤害他。
4: 阿妈，
0: 老兄别怕，我们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不伤害老百姓的，你们放心啊，这是我们高排长。
3: 长官好，
5: 长官好，
1: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别害怕，别害怕啊！叫我老高就行，也可以叫同志。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官兵一致，干部和士兵都是平等的。我和大家一样，也是穷苦人出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替咱穷人撑腰的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刚才在山上，我们遇到这个小姑娘，现在孩子安全了，你们可以放心了。
5: 阿爸阿妈，刚才我被狼追，是这些叔叔们救了我。
3: 原来是这样，可怜红军是狗日子。
6: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7: 谢谢。
8: 高排长，我们这咬鸡寨子离宣城远，你们是路过这里吗？
1: 啊，是这样，可能要打扰老乡们几天了。不过别担心啊，如果用到柴火或者是粮食什么的，我们会给报酬的。
8: 不要说这些。
5: 你们就住在这屋檐下草垛边？
1: 是啊，够我们住的就行了，人不多。
8: 那怎么行啊？不可以，不可以。要不然这样吧，村口的几间大房空着，是头人的废弃的房子，你们就在那里避避风雪，怎么样？
7: 是的，是的。外面怎么住人？
6: 对呀，你们住过去吧，那边很多空房子的。
7: 是的，是的。
6: 住过去。
1: 好吧，那我们就照价支付。谢谢乡亲们，今晚打扰大家了，大家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6: 那走吧，走吧，
7: 我们就回去了。
8: 高排长，你的脚。
1: 没事，没事。
8: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我这个伤口这么大。桑姐，把你的外伤药拿来，快。
0: 好。
1: 哎呀，谢谢老乡。
8: 太严重了。别动，别动。
9: 在村里人的帮助下，高排长和战士们安顿了下来。这天夜里，村里的消息才传开，说红军大部队在附近村寨扎了营。只是当时大家还不知道，这支英雄的队伍马上就要迎来他们长征以来最为艰险的一段路程。

0: 指导员来了！哎，老高，指导员，哎，哎，
1: 传令下命令了，宝兴县城被我们夺下后，敌人从几个方向向我们的主力压缩，
0: 包围圈在收紧的，我们得抓紧时间翻越夹击山。
2: 你们是侦察排，是尖兵，所以特意过来给你们传达命令。
3: 指导员，我们正在准备。
4: 来来来，
5: 快吃吧！快吃吧！老乡们，老乡们，老乡们都快坐，快点坐！
6: 好好好，谢谢。
5: 哎，夏夏、二甲，你也坐。
7: 哎，高排长，我们给大家送糌粑和奶茶来了。
5: 我们红军有纪律，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
6: 哎呀，高排长，早上我们都看到了。
5: 你们的战士还帮阿妈挑水，帮我们劈柴，很辛苦的。你们也没担什么干粮，还是收下吧，啊！
8: 高叔叔，高叔叔，你的斗笠还给你。昨天，谢谢你们救了我。<笑>
5: 小阿星，你昨天很勇敢，长大了，有出息。<笑>斗笠啊，你先替叔叔收着。
9: 来来来。
5: 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捏糌粑啊！来来来，好好好，来，高排长，你是红军的头人吧？哎呦，不是不是，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连的指导员。哎，乡亲们好啊！哎，
10: 指导员好，
5: 指导员好，哎，来，大家一起喝奶茶吧！啊，来来来，
1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好好好，我们正在煮粥，咱们一起吃啊！来来来。
12: 夏家二甲，正好，我还有事要向您请教。
5: 哎，
12: 高排长，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有事情就尽管说。我夏家二甲绝不推辞，我能做到的，一定去做。夏家二甲，
5: 你知道从哪儿走，能翻过夹金山，到阿坝那边吗？
6: 啊，你们要爬神山？是啊。
12: 这是我们的任务，
13: 高排长，这个夏金山是过不得的，很多人上去，不是冻死，那也得冻伤啊！你们真的过不去的。
14: 是啊，过不去的。
0: 哎，夏家二甲，我知道，这雪山是你们敬畏的神山，天气酷寒，人迹罕至。

0: 普通人万难通过，可是现在战况危急，国民党的大部队就跟在我们后面。川西的地形狭窄，我们要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翻越这夹金山是唯一可以走的路。这关系到我们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啊，所以我们必须过山。指导员，这夹金山终年积雪，寒冷至极。 就算现在是夏天，那山上也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我父亲是猎人，我跟他上山采过药，我知道山里的冷，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要是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冻死，就要被风暴卷走，你们不怕吗？<笑>
1: 怕死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了。 我们从江西出发，穿越贵州，进入四川，赶了不少路，也打了不少恶仗。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我们的目标是推翻欺压百姓的反动政府，解放全中国的劳苦百姓。所以，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和这雪山是挡不住我们的。
2: 指导员说的对，我们红军是为了天下苍生。按照藏族同胞的说法。
0: 胡子也会保佑我们的。我们侦察排就是为大部队做先锋的，所以夏家二家，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指路啊！
3: 真的要过山了？这怎么可能？
2: 我们真的佩服你们红军的勇气。指导员，高排长，你和我们一样的出身，怎么懂得这么多啊？都是党培养的。 在苏区，我们都上过几天学。
3: 我们指导员和排长懂得可多了。苏区有军事学校，我们毛主席还给我们上过课呢。
0: 毛主席？
2: 啊，对，毛主席，我们红军的大干部。
0: 大干部。

0: 是这样啊。哦，指导员，给我拍照。这座山呢，不是不能爬。我问过我的阿爸，有座垭口可以通过，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后面还有大部队，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啊。我看你们都穿得很单薄，上山的话真的怕是受不了。
1: 放心吧，我们会抓紧准备的，你给我们指指路就好。
0: 哦，那好。有图纸吗？我给你们指一指。
1: 你会看地图？
0: 哦，会看一点，我过去给马帮指过路。
1: 小赵，把图拿来。
2: 是。
1: 下去，二甲，你在图上标一下。
0: 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然后要从这里，从这里过去，然后再从这边翻过去。这条路非常的危险。
1: 原来是这样，太好了。
0: 高排长，可是这条路不好走啊，从这里沿河向上还好说，那再往上爬连棵大树都没有，全是石头，下雪很滑的，风也很大，看不清路，有时候还有宝子砸下来呢。
1: 是啊，这雪山上很危险，但是无论多么艰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克服。
0: 高排长，我和你们一起上山，等你们过了垭口我再回来。
1: 不行，下去二甲，这太危险了。
0: 危险是危险，可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我们藏族的传统就是有恩必报，你刚才也说了，为了老百姓，菩萨都会保佑我们的，这个是善事，要做的，要做的。
1: 小小二甲，好兄弟，我的好兄弟。
3: 我们也能帮忙，我的祖国中国爷爷，我准备鞋子。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军伞》，剧中人高排长由陈光演播，阿香父亲夏加尔甲由杨默演播，阿香母亲达玛由张立民演播，高奶奶由张欣演播，童年阿香宁宁由严萌萌演播，老年阿香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慧娟、段欧鹏、于铁涵、罗元军、钟成、许飞、王君瑶等。本剧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融媒体中心、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